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这首歌来自孙楠，只要有你一起唱，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忘不了你当中。歌词里有一句，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这歌声加倍的嘹亮，写的其实不只是舞台上的感受。一个人在清晨打开收音机，和耳边里传来的旋律一起出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一起唱。那就用这首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这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风光明媚》。这首歌有着滨海的清新气息与旷野的辽阔感，吉他的拨弄之间能够听到一种自在感。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或许无法随时远行，但是音符可以带你来跨越山海。正如歌里唱的那样，只要心境开阔，眼前的每一刻都是风光明媚。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我的家》，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08年发行的专辑《红布绿花朵》中。歌词里唱到，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他勾勒出一种质朴自然的田园景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自己心里那个家的样子，它不一定在山水之间，可能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在某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845年，法国作家梅里美发表了中篇小说《卡门》，讲的是西班牙士兵何塞和吉普赛女

女郎卡门的爱恨纠葛。当时欧洲的文坛和艺术圈正在流行东方主义和南欧情调的异域风情，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吉普赛人的自由不羁在梅里梅眼里充满了神秘魅力。正是受这份独特气质的吸引，梅里梅创作出了这个经典故事。30年后的1875年，法国作曲家比才把梅里梅的小说改成了歌剧，这一改编直接把卡门的异域美学推到了顶峰。比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精妙的音乐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与真实生命力的音响世界。比才把小说里冷峻克制的现实主义改成了色彩浓烈、旋律奔放的歌剧，把西班牙的市井风情、吉普赛人的野性自由用音乐彻底放大。100多年来，卡门在歌剧舞台上重生了无数次，平均每年都有新的演绎出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卡莱扬直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歌剧《卡门》的前奏曲，也叫《卡门序曲》。序曲的三大主题朗朗上口，其中引用的第二幕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斗牛士之歌》深入人心。卡门序曲用热烈的西班牙音乐节奏、洗脑的旋律，在3分钟的时间里浓缩了斗牛场狂欢、人群嬉戏、英雄登场和悲剧暗示。由于过于精彩，序曲比歌剧更早出圈，成为音乐会的常客，常常被单独演奏，也被俗称为斗牛士进行曲，是古典音乐的名片之一。

牛士之歌是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它不仅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英雄主题，也是剧中最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咏叹调之一。这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幕的小酒馆场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举杯高歌，讲述斗牛场的惊险与荣耀。法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罗伯特·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版本，他刚柔并济的演唱处理让我们能感受到斗牛士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懂战斗也懂浪漫的男人。《斗牛士之歌》的多数版本都是偏外向的硬汉形象，而马萨尔德的版本则带着内敛的贵族感，他塑造的斗牛士自信、潇洒、有教养，不是鲁莽武夫，而是优雅的英雄。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萨尔德对节奏的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通过细微的速度变化让节拍充满了舞蹈感。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

卡门的剧中还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哈巴涅拉》，中文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这首咏叹调是剧中卡门专属的出场咏叹调，出现在第一幕，也是女中音的试金石曲目。在歌剧《卡门》中，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就像一首爱情的战歌。卡门歌唱的是对爱情本质的洞察和掌控。下面我们来欣赏被誉为西班牙夜莺的女高音歌唱家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带来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她的嗓音兼具女高音的明亮和女中音的醇厚，既能唱出卡门的野性与奔放，又能细腻地展现角色内心的脆弱与渴望。安赫莱斯不炫技，不夸张，追求简约中的高贵。他的表演完美平衡了吉普赛野性与欧洲古典优雅。当他唱起《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谁也不能够驯服它》时，那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声瞬间把我们带入了19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广场，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的吉普。

100多年过去了，歌剧《卡门》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它有顶级又通俗的音乐，先锋又跨越时代的人物设定。虽然讲的是遥远的异国故事，但它揭示的爱情里的占有与自由却是永恒的人性命题，在每个时代都能引起

0: 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晨间音乐中来唤醒各位的耳朵。下面时间请欣赏由小提琴家陈荣辉演奏的《乌苏里船歌》。这首赫哲族的经典民歌经过小提琴的演绎，少了一份原生态的粗犷，多了一份流淌的优美。琴声模拟着江水的波光与船桨的摇曳，听起来格外悠扬开阔，仿佛能够看见晨雾中撒网的渔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包慧茶和他的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佳爱和佳彤共同演唱的歌曲《草原深处是我家》。小妹妹和小姐姐的演唱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坦诚，这是草原人家的真实写照，更是这快乐一家人的真实生活。一起来听《草原深处是我家》。

边这首歌来自严当当演唱的《新唱山歌》，这首经典民歌的全新演绎，既保留了山歌的辽阔与泼辣，又增添了现代的编排和节奏感，就像是一股奔涌的春水，充满了生命力。他歌唱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对这一片土地最深情的礼赞。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在李丽芬演唱的一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当中来结束了。这首歌不但发掘了李丽芬独特的声线，更开拓了她豪迈而不失温柔的歌曲风格。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今天啊，来听这个如玉的影视原声音乐。东西音乐制作出品，就是这个啊，东西啊，东是这个董东东啊，这个好哥们儿，作曲老师。西是他的老婆陈曦啊，作词，就是涉及到歌曲啊，由这个美丽的夫人来这个作词，然后董东东作曲制作啊，在他自己的棚里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他们夫妻俩的这个组合已经给很多的影视剧啊做了许多这个非常舒服的啊，这个专业的技术高超的高水平的这个影视音乐。好，我们就来听啊，先听这首曲子这首歌曲，众里寻他千百度，爱情主题，张碧晨演唱。这是辛弃疾的千古名句，谱上了全新旋律，我们来感受这种用现代的这种配器方式呈现的，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代时空的这种风格的音乐，简称古风。

现在是西固游丝，西方的西，固固体的固啊，这个游历游泳的游，思想的思，西固游丝。

好啊，刚才这首曲子大量用了这个古筝的这个柔弦的技法，咚咚啊这种声音。下面来到相濡以沫。这应该是竖琴，更确切的说是现在新开发出来的箜篌的音色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古代竖琴。好，箜篌做背景，给琶音，然后二胡给出主旋律主动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啊，董冬冬作曲的这个东西音乐制作出品的竹玉啊，它的原声音乐。好，下面我们来听他们创作的这首郁可唯演唱的《卿卿如我》。大家可以跟着这个钢琴，然后其实是有一个电子音乐的铺底，然后再随着弦乐，整个乐队的逐渐进入，来感受这种情绪的起伏。一起来欣赏。

这个地方的技巧啊，上面是高频是弦乐，低音用弦乐拨弦，然后同时给了一个电子音乐打击乐，咣，让它铺开，把我们的内心一下就展开了。

下面来到其乐融融，一开始是弦乐拨弦啊，二胡和琵琶的这个等蹦蹦拨弦的之间的这么一层关系。

好像是钢琴、扬琴啊，和这个这是箫还是大曲笛，我听听。应该用的是箫啊，不是这个大的曲笛。现在把这个笛膜贴硬也能出箫的感觉啊，但是音色还是不太一样的。

下面来到市井。中国的这个京戏打击乐哈，胡琴、拨弦、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东西音乐制作出品啊，董东东作曲的竹玉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黄霄云演唱的《前路》，看看这首曲子啊是如何演绎出逆境中的倔强和希望啊，听一下。

这里头啊，电子打击乐，电子音乐成分，然后 loop 节奏 loop， 弦乐，唢呐，失真吉他等等啊，这种配器，已经是这个把传统古典音乐啊和当代音乐紧密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融合音乐形式啊，成为非常帅气的影视音乐配乐。好，下面来到悲愤。

是陈皮唐诺，主配器是竖琴爬音做底啊，一会儿弦乐作为一个

这个竹笛在弦乐上飘啊，这个中国主动的开始这个向西方学习引用这种手法，比较早期有名的就是我的父亲母亲的原声音乐啊，现在已经非常的常见了啊，而且在国外的影片中啊，这个也非常习惯这么去用了。还有这个二胡的进入啊，在这个世界的国外的这个大片中啊，影片中也经常时不时能听见。

下面来到空庭待影，空间的空，庭院的庭，空庭啊，等待影子，待影。

这种技法其实虽然当时的音响效果和配器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和现代啊，但是这种配器其实在《红楼梦》啊，这个当年的那个老版的《红楼梦》的配乐里已经做的真的是登峰造极了啊，非常美。好，现在来到权倾朝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竹玉的原声音乐啊，咚咚咚作曲。现在我们来听由张远演唱的《木已成舟》的这首插曲啊，看看如何表达将深层心底的执念层层展开的这种感觉，不再字斟句酌，不再沉默退让，哪怕一切已成定局，也要直面命运，放手一搏。

这个步步为营这种时空感跟那个星际穿越的这个配乐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好，下面来到妹，妩媚的妹。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竹玉的原声音乐啊，现在听插曲《意念》，由张子宁、李新一演唱。

这种大 pop 的这种写法啊，用弦乐，有时候会用木管，但是更多的时候会用铜管，在高潮的时候，然后利用电吉他架子鼓来进行这个推动。在这类曲子中啊，古典音乐元素的弦乐、铜管、合唱，有时候甚至架子鼓和这个镲片啊，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情感的元素。

唢呐一响啊，现在来到。哦，拨弦啊，弦乐的拨弦又上来了。镇西北小队

下面来到金国啊，金国英雄的金国。这是大鼓啊，下面的打击乐。这首的这个中国传统古风感就很强了。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竹玉的原声音乐，董东东作曲。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插曲《风云起》。

现在来到阴质。阴质啊，阴险凶狠的意思，我们来听听是如何描述这种形象的。带有西域的这种旋律特征，

下面来到煞气，一起来欣赏。用了这个 EQ 啊，把音色变形，然后再加 delay， 给它把空间感啊给呈现出来。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竹玉的原声音乐就播放到这里。随着文化产业的这种发展和进步啊，这音乐配乐现在也是愈发的成熟了啊，成本的降低，技术的上升，眼界的开阔，手段的丰富，让我们能够听到越来越多的好的有中国特色的具有现代感的又有我们传统风格的这种音乐，希望越来越多的好音乐能够呈现给我们大家。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传奇》原本是音乐人李健创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有着争先美誉的古筝演奏家常静擅长将传统民乐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他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以古筝作为主奏乐器，搭配笛箫等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让听者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民乐新编的独特魅力。

在传奇的民乐改编版中，常静的古筝演奏音色干净空灵，意境悠远，清幽的箫声穿插其中，与古筝温柔相融，虚实相生，两种乐器简约克制的表达，营造出空灵静谧、治愈人心的听觉氛围。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幸福年》由刘明元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有致，领奏乐器与伴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递进，表现了人们喜迎新年、阖家团圆的喜悦心情。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以清丽婉约的曲调勾勒出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牧羊曲》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常静以清润灵动的古筝演奏，还原原作的田园诗意与山水意境，弦音婉转清澈，让人如沐春风，把青山绿水、牧羊放歌的悠然画面呈现在听者耳畔。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作《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有这么一句经典句子，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余光中先生把它翻译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诗句中猛虎象征人性中刚强、勇猛、进取的一面，蔷薇代表温柔、细腻、感性的一面，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存且相互调和。人这一生，既要有猛虎踏山河的豪情壮志，敢闯敢拼，奋勇前行，也要有蔷薇沐清风的柔软心境，懂温情，知悲悯，惜美好。蔷薇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汉武帝时期的上林苑中已有正式栽种蔷薇的记录。据记载，有一次汉武帝跟妃子在园中赏蔷薇花，汉武帝觉得蔷薇花就像在迎风微笑，于是感慨说，此花胜过美人的笑。妃子问，这笑可以买吗？汉武帝说，可以。妃子就取了100斤的黄金作为蔷薇花的买笑钱，从此买笑花就成了蔷薇花的别称。蔷薇花在古代还被称为锦被堆，锦绣的锦，被子的被，堆砌的堆。这一别名生动描绘了蔷薇花成簇开放，宛如用云锦堆叠而成的被褥。宋代所著的《逸都方物略记》中记载，当时民间普遍将蔷薇称作锦被堆花。苏轼诗中也用盆里千枝锦被堆来形容蔷薇花盛开时花团锦簇、层层叠叠的繁盛景象。蔷薇自古便是东方庭院的常客，早在南北朝时就有当户种蔷薇的记载，到了唐代，蔷薇花种植更为普遍，也随即出现了大量描写蔷薇花的诗作。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是唐朝后期的一位杀伐果断的武将，除了能跃马疆场，他的诗词创作功力也非常深厚。他笔下的蔷薇有着与众不同的分量。一个夏日午后，高骈在山亭中为一架蔷薇驻足，当微风拂过，满架蔷薇的香气漫过池塘，绕过高台，将整个庭院浸在蔷薇花香中。静观美景，这位见惯了刀光剑影的将军也暂时忘却了尘世纷扰，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安宁。蔷薇在这里早已超越了植物本身，它是当年动荡时代里一方宁静的精神自留地。在这首诗中，高骈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借夏日清凝花木美景，抒发淡泊悠然、安然自适的心境。唐代贵族们盛行在家宅中修筑山亭，种植蔷薇消暑。诗中水晶帘、蔷薇架，正是当时士大夫园林雅趣的写照。在晚唐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高骈用这首诗告诉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喧嚣，只要心中藏着一架蔷薇，便能在寻常景致里寻得一份悠然。

蔷薇花香飘过千年书卷，从汉武帝的埋孝花到高骈的满架蔷薇，从锦被堆的绚烂花簇到心有猛虎细绣蔷薇的深刻哲思。蔷薇不只是初夏的一道风景，也是镌刻在历史里的诗意符号。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角蔷薇盛放的庭院，让那穿越时空的花香化作面对生活时温和而坚定的光芒，让这份东方草木的智慧永远流淌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心有蔷薇处处春，流年不负赏花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曲问情，道尽人间爱恨悲欢，这首来自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问情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

问情的民乐改编版，以二胡深情绵长的演奏作为开篇，将红尘执念娓娓道来。古筝跌宕起伏的拨奏，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层次饱满的器乐编排，把万般儿女情长都融进悠远绵长的国风意境之中，温婉动人，余韵悠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

一曲《枉凝眉》写进《红楼之梦》，作为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经典歌曲，由王丽萍作曲的《枉凝眉》，以婉转凄清、意韵悠长的旋律，道尽世间深情与怅惘。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枉凝眉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一》。常静以古筝清透空灵的音色，将《红楼梦》中的宝黛故事娓娓道来，细腻克制的演奏，婉转低回，意境悠远，尽显东方古典美学的含蓄与深情。

考量，或今生遇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唐朝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秦朝时就有了琵琶，当时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说：“琵琶本出湖中，马上所鼓也。推出前曰琵，引首阙曰琶。”可见琵琶的名字来自它的演奏方法。从西域传来的另一种琵琶和本土的琵琶后来进行了融合，琵琶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弦琵琶，还有五弦琵琶。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更是将琵琶的演奏艺术特点描绘得生动形象，流传千古。清初至民国，琵琶形成四大流派：崇明派、平湖派、浦东派和汪派。瀛州古调小玉儿糕是崇明派的代表作，它表现了皓月当空充满诗意的景色。这首作品非常考验演奏者如何以动表现静的功力。琵琶演奏家吴蛮30多年来通过他一次次的演奏，让世界上更多观众认识了中国琵琶的独特魅力。关于在演奏小玉儿糕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首作品，我和他做了交流。吴蛮说，首先要体现音乐的意境，第二是要表现琵琶的语言特点，在演奏音色变化中找到琵琶音乐的韵味，最后是要体现中国人文思想里的留白空间，让听众自由地想象世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由著名录音师李小佩操刀录制，邀请数十位演奏家助阵，张强的琵琶，张维良的尺八，赵家珍的古琴，杜聪的笛箫，王建华的打击乐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三国》收录的作品《赤壁》。

赤壁之战既有水上楼船的火攻，也有陆上兵马的阵地鏖战，战争进程相当复杂跌宕。音乐作品《赤壁》从铜管乐吹响号角、弦乐铺垫森严气氛，到神秘莫测的尺八渲染，再到管弦乐队描摹的大战铺天盖地而来，对阵双方兵力强弱的悬殊以及出人意料的终局结果， 由各种乐器音色音量的极致对比而表现得分外强烈，东西方乐器共同营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超然境界。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第54回讲述了孙刘结姻的故事。东汉末年，孙权为索回荆州，采纳周瑜的计策，假意将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意图诱骗刘备至东吴，好将其扣押。 诸葛亮识破孙权的计谋，最终刘备不仅顺利成婚，还安全返回荆州。周瑜追击失败，被按上军事讥笑，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龙凤呈祥》就讲述了孙刘结姻的故事。这首作品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三国》， 锣鼓和唢呐的开场营造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而略带哀婉的二胡轻声道出了孙尚香心底的些许忧。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说到琵琶名曲，很多人会想到十面埋伏。这首作品由13个带有小标题的段落构成，分别是猎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项王败阵、乌江自刎、众军奏凯、诸将争功和得胜回营。十面埋伏用标题音乐的形式讲述了公元前2022年刘邦与项羽的垓下之战，围绕韩信设伏、楚军被困、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这几个核心情节展开。通过旋律的张弛、节奏的快慢、力度的强弱，还原了垓下之战不同阶段的氛围。从战前的肃杀埋伏，到战中的激烈交锋，再到战后的悲凉寂寥，每个段落都充满画面感，让听者仿佛穿越时空，置身古战场。

在现有资料中，最早记载《十面埋伏琵琶谱》的是1819年刊行的《画秋评琵琶谱》。不同的琵琶流派对《十面埋伏》这一曲目有不同的记谱和演奏。在清朝末期，《十面埋伏》就有无锡派、平湖派、崇明派、浦东派和汪派的不同演奏以及传谱。 长期的演奏实践和不断的打磨完善，让《十面埋伏》成为了器乐叙事的典范之。

时至今日，《十面埋伏》已经不单单只是一首器乐演奏曲，它还是电影里烘托悬疑剧情、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配乐，是舞蹈剧场中刻画人性博弈、渲染紧张气氛的灵魂旋律，也是纪录片里重现楚汉风云、传递传统文化的经典演绎。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0: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0: 琴、筝、壶、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的军队相持于官渡，在此展开决战。曹操在乌巢粮仓奇袭袁军，击溃袁军主力。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音乐作品如何表现官渡之战呢？来听音乐专辑《三国》中收录的这首《战官渡》，感受各种打击乐器所营造的浩瀚动态和磅礴气势。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千里走单骑》发生在建安五年，关羽为保护刘备的妻室暂时投降曹操，后来关羽封金挂印，最终在古城与张飞会合。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通过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桥段，塑造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千里走单骑》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专辑《三国》，以恢宏的弦乐来铺陈故事发生的背景，以琵琶的快速弹奏来表现关羽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生动地讲述了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在中国传统乐器中，很多乐器从起源到发展过程中，总伴有一些美好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因此给这件乐器会带来一丝神秘的色彩。有一支鸣笛就与多位才华卓著的古代艺术家联系在了一起。东汉文学家、音乐家蔡邕避难会稽时，他发现嵌在一座亭子顶上坐船用的第16根竹子，无论是色泽、粗细和纹路都堪称完美，是制笛的良材。蔡邕想办法拆下了这根竹子，用它制成笛，果然笛音纯美悦耳，后人称之为柯亭笛。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是位琴棋书画俱佳的才女，在被掳远嫁匈奴后，父亲的这支笛一直被她珍藏在身边，每当思念故土和亲人时，她就会拿出这支笛，以此寻找心灵的慰藉。东晋名将桓伊笛技高超，有江左第一的称号，据说他娶了蔡文姬的后人董梅为妻，得到了这支柯亭笛。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的儿子王徽之同样是位杰出的书法家。一次，王徽之在江边偶遇桓伊，便令随从转告桓伊，希望他吹奏一曲。桓伊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也并不介意，一曲吹罢便离去。两位艺术家未有任何言语交流，却以真正的君子风度用音乐传递了彼此的惺惺相惜。桓伊演奏时用的就是当年蔡邕制的那支笛，他吹奏的笛曲后来被移植为琴曲，就是著名的《梅花三弄》。琴曲的乐谱最早被收录在明代文学家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中。从蔡邕制笛到《神奇秘谱》问世，历经千年，虽然其中的一些故事真假已无从考证，可能很多都是后人一种美好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却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艺术造诣高深、人品高洁的艺术家的仰望与赞美，同时也寄托了自身对美好情感和高贵品格的向往

笛子和梅花的故事今天仍在延续，作曲家钱兆熙根据琴曲《梅花三弄》改编为笛子音诗《梅花引》，从笛曲到琴曲再由琴曲回归笛曲，不得不让人惊叹，这真是一次完美的轮回。 钱兆熙说，一部永垂不朽的作品是作曲家以本民族优秀传统音乐为基础，再应用当代最先进的作曲技巧创作的。他本人对改编传统乐曲极为重视，力求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深化意境，精炼曲式，在这首笛子音诗《梅花引》中就有充分体现。 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合作演奏的这首作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友，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叠字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你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由宋玺演唱的《春风的话》。气势恢宏的音乐风格是很多关于保家戍边音乐作品的特点，而这首《春风的话》则另辟蹊径，用非常抒情的旋律来触碰听者最柔软的心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1954年，作曲家瞿希贤根据内蒙古长调民歌牧歌，改编了一首四声部合唱曲目，抒情的音乐用丰富的联想加以发展深化，使其意境更加富有诗情画意。我们来听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牧歌》。

部作品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所表达的内涵，无论经历多少岁月，始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牧歌是这样，雕花的马鞍也是这样。词曲作者印喜晨和宝贵，借助草原上普通的生活和事物，展现了马背民族的热情与豪放。歌曲《雕花的马鞍》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憧憬美丽草原的未来。来听华南师大音乐系合唱团演唱的《雕花的马鞍》。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黑黑段子的坎肩是在漆黑的夜里给你缝的呀，早知道你变了心抛弃我的话，可惜了我那辛苦的十个指头呀。哎呦我的你呀，分手了怎么办呀。这里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歌词，来自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内蒙古幅员辽阔，鄂尔多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这大草原当中呢，流传了非常多的民歌，其中就有流传在18世纪的一首爱情歌曲《黑段子坎肩》，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是最终呢未能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爱情已经消失，但是呢这首歌曲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众多民歌当中大家非常亲切熟悉也非常被蒙古族人们喜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黑段子坎肩》。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在这首歌当中呢，阿鲁阿卓把西南人的热情和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凤凰传奇对经典歌曲《我从草原来》进行了大胆创新，从民族民间的歌谣当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凤凰传奇带来的《我从草原来》。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到了晚年，要求分司东渡洛阳，等得到皇帝同意的诏书后，他就回洛阳养老了。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花，如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为新皇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自然也是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会引来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了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就溜进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非常有趣，并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而是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都被这美丽的白莲花给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然后划着小船迅速地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里面有很多描绘夏天的句子，或清凉酷爽，或慵懒唯美，令人心驰神往。一首汪峰演唱的《儿时》送给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光，父母陪着我们慢慢长大，长大以后的我们也像父母一样陪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而孩子也让我们成长，带我们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愿我们一起珍惜这所有的美好。

瑶族歌手盘琴在1999年推出了专辑《盘王之女》，这张专辑被誉为是新民族根源音乐的里程碑，也是非遗瑶歌现代化融合的典范之作。马上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蝴蝶歌》。这首作品既保留了蝴蝶歌五声调式二声不合声以及衬词密集的核心特征，还还原了流淌在翅膀上的山歌的原声美感。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这一时段我们要欣赏到的作品呢，是由阿里郎组合演唱的朝鲜族民歌《桔梗谣》。这首作品呢，是朝鲜族经典民谣现代化改编的标杆之作，打破了传统民谣的单一唱腔，融合民族韵味、和声艺术与流行编曲，既有民族底色，又兼具舞台感染力与听觉质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远方传来一阵秋风，赶走了熟悉的树叶，从此再没有温存的绿荫。如此有诗意的歌词来自歌曲《梧桐树》，乡愁不需要太多的景色来衬托，仅仅一棵梧桐树就带来了这般浓浓的愁绪，那是对童年和青春的回忆，更是对家乡的思念。来听陈燕演唱的《梧桐树》。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苗族歌手雷燕说，演唱了《家乡的味道》这首歌，让他真正体会到了家乡的味道，更有爱的气息。下面来听雷燕演唱的《家乡的味道》。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点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 阿诗玛是云南地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姑娘，她聪颖美丽，与勇敢憨厚的青年阿黑相爱。可是族长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却利用各种手段抢夺阿诗玛，企图占有她，甚至用洪水把阿诗玛的家淹没。洪水过后，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石像，变成了回声神。无论阿黑哥怎么呼唤阿诗玛的名字，他都只能重复阿黑的呼唤。

流传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支系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使用口传尸体语言讲述或演唱阿诗玛的故事。阿诗玛以五言句传唱，使用伏笔、夸张、讽刺等手法，和谐音、顶针、粘连、比喻等技巧，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统一。阿诗玛的很多唱调，比如喜调、老人调、悲调等，也在当地彝族同胞婚嫁、祭祀、劳动、生活等多种不同场合中传唱讲述。2006年，阿诗玛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诗玛的动人旋律一直被传唱，当代音乐人以阿诗玛为蓝本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郑钧2003年改编创作的摇滚版阿诗玛。摇滚版的阿诗玛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将阿诗玛那种对爱情的勇敢坚定更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2008年，来自云南的歌手朱静熙以阿诗玛为素材发表了创作歌曲《阿诗玛》。作品运用流行音乐的编曲思路和崭新的旋律，来讲述传说中亘古不变的爱情和矢志不渝的誓言。女性音乐人轻巧美丽的音乐语言，在有些迷离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描绘了阿诗玛爱情传说中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渔家姑娘在海边》。在众多写海写渔家的歌曲当中，她以清新明朗的气质成为几代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不论是海誓山盟还是海枯石烂，从古至今用大海来表达爱意的成语和文艺作品都有很多，比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由王丽演唱的《蓝色爱情海》，作者以蓝色的大海放飞思绪，感悟人生，将深沉的爱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乐中国，中国欢乐，欢乐的你我，欢乐的生活。徐飞演唱的《欢乐中国》，不论是歌词还是歌名，都充满着喜庆的气息。徐飞的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祥和幸福的中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川藏公路是中国最险峻的公路，经过十一万军民的艰苦修建，川藏公路北线于1954年12月正式通车。此后，筑路大军又修建了南线，于1969年全部建成通车。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歌唱二郎山》唱的就是这段修路的故事。马上听到的是阿吉泰组合演唱的歌曲《再唱二郎山》。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利木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雅克西最美新时代》。这首歌曲以新疆的视角歌颂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团结，展现了各族儿女同心追梦、乐享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喜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天空合唱团，雨后彩虹。欢快的钢琴声传递出雨后彩虹出现时的雀跃心情。这首歌的歌名《雨后彩虹》，我想它讲的不只是字面的意思，也指一层意外的惊喜。我们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很努力地做一件事情时，结果可能会比你预想的更好，因为会有一些格外的收获，这也是人生当中很美好的体验之一。用这样的一首歌，祝你可以拥有更多这样雨后彩虹一般的美好体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探寻中华韵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好大一棵树》。这首歌以树为意象，托物言志，描绘出一种顶天立地、坚韧不拔、默默奉献的精神品格。旋律庄重温情，结构清晰，副歌部分《好大一棵树》连续上行的音程设计也增加了情感张力，搭配钢琴与弦乐的编曲，营造出肃穆而温暖的氛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温暖。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自2011年成立以来，天使童声合唱团一直秉承公益为先的原则，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和演出。孩子们通过这些活动懂得了感恩，也懂得了珍惜和奉献。今天天使童声合唱团带来了一首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合唱团团长芳芳。
2: 全国人民都在演唱这首歌曲，那天使呢用自己最动听的童声也同样演绎了这首歌曲。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这首歌曲祝福祖国蒸蒸日上。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天使童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西北雨直直落》改编自台湾地区的同名歌谣，这首歌用闽南话演唱，通过轻快的节奏和循环的旋律，生动地描绘了夏季的一场大雨之后眼前浮现的童趣场面，比如鲫鱼娶亲、白鹭丝赶路，还有萤火虫、土地公等民俗元素，都让整首歌听起来特别有生活气息。这首歌不仅是合唱团的代表作之一，而且体现了生活与自然的交融，旋律朗朗上口，很适合一家人一起来听，也很适合作为儿童音乐的启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禅，唐，虞世南。垂蕤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0: 蝉鸣是炎炎夏日的标志性声音。唐代诗人虞世南的小诗《蝉》，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诗的大意是，蝉垂下像帽缨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响亮的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正是因为在高处发声，蝉的声音才能传得远，而并非是凭借秋风的力量。诗人抓住蝉鸣的特点，巧妙加以刻画，表达了人应该坚守志行的高洁，严于律己，加强自身修养的处世道理。青年作曲家赵博在歌曲《蝉》的创作中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元素，同时童声合唱部分还选用了侗族大歌《蝉》的部分唱段。纯净的合唱，传统民族乐器的编配，营造出一种诗意盎然的氛围。由赵博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王庆爽与杨红年少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蝉》，像是一碗清茶，在炎炎夏日带给人一阵扑鼻的芳香。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又见炊烟》。这首歌里王菲的演唱慵懒随性，似山间清泉流淌，用她独特的气声营造出朦胧的氛围感。歌中描绘了一个小乡村的黄昏的静谧美景，暮色笼罩大地，炊烟袅袅升起，夕阳如诗，黄昏如

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作品《记忆的容颜》。温柔的钢琴诉说着淡淡的忧伤，优雅的弦乐吐露着内心的怅惘，如同老旧相片里的人与事，或相互拥抱，或独自叹息。那些经历过的欢笑、泪水、温暖、苦痛，最终凝结成了一束光影，一段旋律，在四季更迭、日月变换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溜溜的情歌》。2009年，莫文蔚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回味》，这首《溜溜的情歌》便收录其中。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精巧的一版老歌新唱，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只在副歌的部分保留了那首《康定情歌》的经典段落，加入了大量的新歌词，带来了一种浓郁的时尚气质，但是却好像用一种很美妙的方式，将当代人对于感情的迷惘融进了往日的哲思当中，让我们不禁感慨，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吧。

1887年，安雅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959年初，严肃和杨明等文工团四名干部到空军某部代职当兵。一个飞行日的傍晚，彩霞满天，八架战机训练结束，依次返航。而严肃所在机组的一名机械师，迎着火红的晚霞，久久地仰望蓝天。严肃被这一幕深深地吸引，于是写下了这首动人的歌词：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韩红的演唱版本，既有抒情性，又不输澎湃气势，荡气回肠的一首歌，扣人心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下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见。
0: 辛弃疾的这首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上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整首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描绘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上佳之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我们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0: 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赋予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

江仙夜归临高，由李健领唱，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助阵，改编自苏轼的同名词作，由高齐作曲，郭亮编曲，将宋词的意境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李健的嗓音通透疏朗，诠释着苏轼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豁达，不吟离愁，不唱别绪，唯于平静安之若素。而童声合唱的加入更添了一份空灵质感，仿佛在我们的耳边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与苏东坡的对话。

令人徜徉在月光一般的音符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为您带去诗意的享受。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为中国香港地区扎打马拉松20周年演唱的《人生马拉松》，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唱出坚持的精神。歌中唱到，人生这场马拉松，想要跑得尽兴，一定要抓住我爱，与挚爱的人事物在一起，再长的路也走得有滋味。在这里也借这首歌祝福各位能够与挚爱的一切生活在一起。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也是阿根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称为南美巴黎。它位于拉普拉塔河畔，紧邻具有世界粮仓之称的潘帕斯大草原，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条卡米尼托小街，是阿根廷国宝汤戈的发源地，也曾被一些媒体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十条街道之一。卡米尼托在西班牙语当中是小路的意思，阿根廷著名的汤戈音乐家洛斯·加尔德尔所唱的名曲《小路》就是歌唱的这条小街。据说最早在卡米尼托居住的大多是码头工人等穷苦的劳动者，为了防潮防水，他们把漆船剩下的零星油漆拿回家粉刷自己简陋的住房，有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久而久之，聚集在这条小路上的各种色彩鲜艳的房屋反倒有了自己的风格。卡米尼托长度不过100多米，却彰显着阿根廷热烈奔放的魅力。

走在卡米尼托小街的小路上，街头艺术随处可见，常常有怀抱着吉他、小提琴或者阿根廷民族乐器的年轻人在街边自弹自唱。等到华灯初上，还会有民间乐手也齐聚到这里，唱起民间歌曲和流行舞曲。围观的游人也会情不自禁地舞蹈起来，也经常有热情的伴侣自愿出来，伴着热情奔放、撩人心弦的节奏，向众人一展高雅优美的舞姿，展现探戈的魅力。

完美咖啡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知名的百年老店，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有形形色色的舞者聚集在这里，在已经有些凹凸不平的香木地板上翩翩起舞。在这里，就连盛放饮料的餐具都充满了怀旧情调，握在手中仿佛时光倒流，让人回忆起那个汤格盛行的年代。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永远不回头这首歌是由王杰、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四位歌手共同演绎，凭借激昂的摇滚曲风、朗朗上口的歌词以及深刻的共鸣，成为了几代人关于青春、梦想与奋斗的精神符号。当然，如果说你看过电影《飞驰人生三》的话，其中的几位主角重新演绎的版本也是再次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新的时代内涵与赛车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老歌《永远不回头》。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次听到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时，我们都会屏住呼吸，让心潮随旋律起伏。《红旗飘飘》展现了孙楠高音实力和情感张力，因其表现的强烈爱国情感，被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演出。《红旗飘飘》的歌词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通过从旭日上采下的红、天下最美的脸等诗意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爱国情怀紧密连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人乐队的音乐作品风格丰富多样，他们的歌好像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为我们展现着不同的生活图景。乡下的农舍有位姑娘长得俏，她有位情郎住在对面半山腰。山人乐队演唱的《姑娘的酒窝》，以质朴的语言讲述着甜蜜的爱情瞬间。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在父亲望子成龙的期待下艰辛的年少时光。1770年12月16号，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的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宫廷唱诗班里的男高音歌手，并不出名，而且嗜酒如命，大部分时间都喝得酩酊大醉。他脾气暴躁，从来对家人都没有好脸色，甚至从不过问家里人的衣食住行。父亲一辈子过得碌碌无为，但对自己的儿子贝多芬却要求得极为苛刻。年仅4岁的贝多芬每天按照父亲的要求需要弹很长时间的钢琴，一点都不能偷懒。贝多芬十分害怕自己的父亲，就算是把小手练肿了也始终不敢休息一分钟。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高，父亲希望贝多芬能够成为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一天深夜，教堂的钟声早已经敲过了12下，可贝多芬依然坚守在钢琴前刻苦练习。他害怕自己的丝毫懈怠会被父亲责骂，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弹到父亲满意。这一切都被母亲看在眼里，他心疼地对贝多芬说：乖孩子，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你该去休息了。可贝多芬却坚定地拒绝了母亲，说道：妈妈，我不能去睡觉，如果爸爸回来没有看到我在认真地练琴，一定会生气打我的，我要等到爸爸回来。一直以来，贝多芬的母亲对自己的酒鬼丈夫都无可奈何，她只好抱着贝多芬在钢琴旁流泪。贝多芬就这样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过了许久，满身酒气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看到练琴的贝多芬，于是立刻大声吼叫：贝多芬去哪儿了？这孩子居然敢偷懒，将来要成为莫扎特般的音乐神童，怎么可以贪睡不练琴？父亲边说边来到了贝多芬的床边，不过母亲的阻拦，把睡梦中的贝多芬拎到钢琴前。可怜的小贝多芬虽然睡眼朦胧，却依然能把曲子弹奏得十分流畅。贝多芬的父亲在一旁听着，高兴地说：行，这还有点莫扎特的样子。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小贝多芬钢琴演奏的技艺突飞猛进，他的酒鬼父亲非常欣慰。在贝多芬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后，望子成龙的父亲终于享受到了儿子用辛苦的童年换来的成功的喜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刘德华演唱的《爱你一万年》这首歌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独特的歌声，可以说征服了太多憧憬在爱情当中的人们。《爱你一万年》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锦瑟》，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梁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的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追忆青春年华，传达真挚浓烈的情感，感人至深。音乐人柳青瑶根据李商隐同名诗作创作了音乐作品《锦瑟》。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笙、瑟、编钟、编磬、琵琶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五种乐器都由柳青瑶演奏，其中的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为原型制作而成。

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多为长方形木质共鸣箱，通常为23或25弦，以丝弦或牛筋弦为材质，每根弦对应一个可移动的瑟柱，用于调音。锦瑟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彩漆25弦瑟。虽然原有的25根丝弦早已朽失，但是瑟的弦孔排列清晰可见。该瑟通体修饰彩漆，器身保存完整，为研究先秦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I just wanna tell you。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虽然说这首歌很短，但是却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感受到了轻松、明快、迷人和浪漫。一起来听黎明《非我莫属》。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历过风雨，才能有美丽的彩虹。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这首歌可以说每一个声调都透着笃定和坚毅。许美静用心底里最原始的质朴去打动每个人的心。一起来听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它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创造的纯爱世界。

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事实上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任素汐演唱的《愿人生》这首歌也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推广主题曲，动人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温柔地抚慰着每一个奔波在路上的人。愿你我的人生就像歌里说的一样，皆能收获美满。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胡夏、郁可唯共同演唱的《知否知否》，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还是沁入人心的演唱，整首歌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还能让我们感受到柔情陪伴的温暖。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作曲家、钢琴演奏家、音乐制作人罗威，从2013年开始连载他的治愈系音乐日记《钢琴随笔》。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12月31日待续是他2019年的创作。在罗威的音乐里，待续这个词是那么的轻柔，那么的小心翼翼。他在琴键上的轻柔弹奏似乎也在说明一年的光阴对他来说有遗憾也有希望。他在一年的末尾，在结束和开始之间留白出一片海洋，留给谁呢？我想大概是留给等待，等待过去的遗憾追上来，也等待未来的美好迎过来。这等待就是期许，就是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送你潘越云的一首经典老歌，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他在1982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歌曲由李寿全作曲，谢才俊作词，收录在他的专辑《天天天蓝》当中。温柔的旋律搭配潘越云温润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漫长岁月里的等待和守护唱得愈贴人心。守护着你，便守护住一身阳光。

0: 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一起来欣赏克里斯波提带来的一曲《我的浪漫》。这首源自于上世纪30年代的经典情歌，经过他的纯器乐演绎，穿越时空，再度成为一首新经典。克里斯波提以他标志性的弱音小号搭配伦敦交响乐团的温暖弦乐，将原曲的深情告白转化为极致浪漫的爵士作品。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有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音乐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

耳边这段旋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致爱丽丝》，来自音乐家贝多芬。《致爱丽丝》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独立钢琴小品，曲调优美动人，短小精致。关于贝多芬创作《致爱丽丝》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可谓是众说纷纭。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贝多芬在40岁左右为自己倾心的女学生克雷莎·马尔法蒂所创作的。在后世发现的贝多芬乐谱手稿上，写有献给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的字样。后来因为出版商的原因，致特雷莎被误传成了致爱丽丝。清新又优美的致爱丽丝非常符合人们对音乐大师浪漫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采用经典的回旋曲式，旋律循环往复却层次丰富，久听不厌，因此长久以来都被广泛用作日常环境的背景音乐使用。

之一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得意之作。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创作这部作品离不开妻子塞西莉的帮助。1836年，门德尔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回忆起他与塞西莉的第一次邂逅。我遇见了一位令我深深着迷的女人，她有美丽的深蓝色眼睛。爱情的种子在门德尔松和塞西莉之间迅速萌芽成长。在两人结婚后，塞西莉一直十分支持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一次，门德尔松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礼物献给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由于信心不足，历时六年，门德尔松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妻子塞西莉在这期间一直陪伴鼓励着门德尔松。正是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门德尔松重拾信心，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巧华丽、风格浪漫又柔美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首《爱的礼赞》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含量最高也最为有名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古典音乐作品了。《爱的礼赞》出自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之手。1888年，艾尔加的未婚妻卡若琳·罗伯特曾经在旅行途中为艾尔加写了一首小诗表达爱意。艾尔加在看到这首诗后灵感迸发，由此创作了一首音乐小品作为订婚礼物献给卡若琳。浪漫的音乐与浪漫的爱情相辅相成，让这首作品感动了无数人。《爱的礼赞》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旋律像极了情人之间的呢喃。在这首作品完成后，《爱的礼赞》改编版本达到了几十种。时至今日，这段浪漫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之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继续听到的这首《月光爱人》是李玟的经典作品，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谭盾作曲，易家扬填词，马友友大提琴独奏。歌曲以清冷的月光为意象，道尽了江湖儿女爱而不得的深情与无奈。歌里那苍凉唯美的旋律，历经多年依旧动人心弦。今天这首歌已经成为刻在华语乐迷心中的永恒的月光。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荔枝在我国的栽种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据《西京杂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曾经向汉高祖刘邦进奉荔枝，这也是荔枝首次作为珍贵果品进入宫廷的明确记载。在西汉司马相如著名的《上林赋》中，荔枝被写作离枝，离开的离，支撑的枝。离枝原意是采摘时需连枝割下。原来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人就已经意识到荔枝一旦离开枝条，色香味就会迅速散失。古时岭南、巴蜀和福建并称荔枝的三大核心产区。唐代北方鲜少有人得见荔枝真容。唐元和15年，当时白居易在中州担任刺史，当地盛产荔枝，他让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并撰文《荔枝图序》，以此让未曾见过荔枝的人知晓其样貌。荔枝图序也堪称古代生动的荔枝科普说明书。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荔枝始终与文人的情感世界深度交织。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朝词人李师中写过《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大文豪苏轼谪居惠州2年多，所写的荔枝诗被后世津津乐道，特别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堪称史上最富感染力的岭南荔枝文化宣言。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

千里送荔枝之事，讽刺当时皇帝重蹈覆辙，抒发自己对国运衰微的忧虑。唐代李昭所写的史书《唐国食补》中就记载了杨贵妃生于蜀地，从小就喜欢吃荔枝，但岭南所产的荔枝口感要胜于蜀地，所以每年都快马加鞭往宫里进贡荔枝。荔枝入贡长安在唐初即有，但非继池县之风确实因杨贵妃而兴起。杜牧这首诗是晚唐咏史七绝的巅峰之作，后人也借用其中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意附会命名，将果色红艳入口清甜的荔枝命名为妃子笑。

惠州一绝其二，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

0: 60岁的苏轼在谪居惠州的第二年写了一组诗《惠州一绝》。在这组诗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当时岭南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苏轼因党争问题被谪贬到此。在惠州太守东堂有一株将军荔，当年大丰收，苏轼受邀与众人品尝，兴起作此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全诗之眼，表面上是诗人描述热爱岭南风物，实则是苏轼在贬谪中自我宽解，随遇而安，把政治诗意转化为生活审美。虽身处逆境却不怨叹，体现出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荔枝红了千年，诗文也传了千年，它曾是汉赋里荔枝的古老智慧，也是唐诗中一骑红尘的历史回响。它见证了东坡先生日啖300颗的旷达超然，也承载着诗人笔下的烟火温情和天涯之思。他们以荔枝为媒，诉说人生际遇，寄托家国情怀，在苦涩中品出清甜，在漂泊里找到心安。愿在你我的四季里，常有这份荔枝般鲜活的甘甜。一缕清风起，万古荔枝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6: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斯卡布罗集市的旋律脱胎于17世纪的英国传统民谣，上世纪60年代民谣音乐组合西蒙与加芬克尔改编演唱了这首传统民谣，电影毕业生更是将这首歌作为电影插曲，这才使得这首歌曲广为流传。今天要为你送来的是莎拉布莱曼带来的翻唱版本，这个版本更为空灵悠远，可以称得上是仙气飘然。他用纯净空灵的声线将离别的祈愿化为跨越时空的回响，一起来听莎拉布莱曼带来斯卡布罗集市。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罗西尼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三杰之一，被誉为意大利歌剧艺术的复兴者。除了在歌剧领域的成就，罗西尼的室内乐作品也佳作频出。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罗西尼弦乐奏鸣曲》。这张专辑的演奏团体是罗西尼合奏团。弦乐奏鸣曲是罗西尼少年时代的天才之作。年仅12岁的罗西尼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6首奏鸣曲，共计18个乐章。这6首奏鸣曲都创作于1804年，在流畅华丽的旋律间依稀可见海顿和莫扎特的身影。我们先来欣赏G大调第1号奏鸣曲。

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共有六首，是作曲家1804年夏天旅居意大利波隆时为低音提琴手阿古斯蒂诺·特罗伊西所作。在两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和一把低音大提琴的组合中，唯独缺少中提琴。更为特别的是，罗西尼弦乐奏鸣曲的低音提琴不是以传统的演奏方式去模仿大提琴旋律，而是单独成为独立的声部，使低音提琴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罗西尼 A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罗西尼的六首弦乐奏鸣曲都是由三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通常以简短的乐句发展延伸，具有一般奏鸣曲的风格。第二乐章通常以行板的方式来表现，运用类似歌剧中咏叹调的曲式，高雅且富有吸引力的旋律有如人声吟唱般的优美动听。第三乐章通常是以快板的速度进行，而且具有回旋曲的风格，洋溢着舞蹈般的热情与活力。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罗西尼 C 大调第三号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虽然有评价说罗西尼弦乐奏鸣曲的结构过于简单，但是如果您仔细来听，就会发现这六首作品对每件乐器的演奏技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现在我们来听罗西尼 C 大调第三号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0: 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1: 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0: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1: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0: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1: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0: 乐有形，形在琴。
1: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创作领域十分广泛，涉及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室内乐、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等不同题材。然而由于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很多人往往会忽视他在器乐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舒伯特的钢琴作品。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157 的第一乐章。

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创作而言，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创作起步较晚。舒伯特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创作完成于1815年，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个性突出，富有创新精神。舒伯特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既保留了古典主义奏鸣曲的写作手法，又加入了歌唱性的旋律。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常常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倾诉情感，这也正是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特征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279。

伯特的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第四五九，创作于1816年，在舒伯特去世后的1843年才首次出版。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受争议的一曲。由于这首奏鸣曲有5个乐章，当时的出版商将其冠名为5首小品 5 Piano Pieces， 因此至今仍然有人把它看作是由5首钢琴小品组成的钢琴套曲。也有人推测这首作品的末乐章其实是另一首钢琴奏鸣曲的首乐章，当然这些仅仅是推测而已，实际情况已经无从考究。一起来听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

0: 每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识得来路。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流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他本人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韵功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放的热情时，所有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乐团的时候，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有如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音响，无疑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指挥家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家穆特共同演绎的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小提琴家穆特与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他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风格完全不同。穆特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门德尔松的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之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在小提琴家莫特和指挥家卡拉扬早期合作录制的作品中，除了莫扎特与贝多芬，他们在1980年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无疑将莫特的演奏生涯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两位音乐家1980年录制的这两部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如果说穆特没有遇到卡拉扬，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结果现在的我们自然是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遇到了卡拉扬之后的穆特，他的人生获得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精彩。1976年，13岁的穆特在瑞士卢塞恩音乐节上演奏了巴赫的恰空等曲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惊艳了整个小提琴界，获得了巨大的好评。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演奏竟然吸引了指挥大师卡拉扬的目光。不久后两人正式会面，从此穆特跟随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开始巡回演出。卡拉扬称赞穆特是自梅纽因以来最杰出的音乐天才，是音乐让他们相遇。现在我们就继续在音乐中感受两位音乐家的不解之缘，继续来欣赏卡拉扬直棒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家穆特共同演绎的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3乐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西方音乐历史上的巴洛克时期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从1600年到1750年的150年间，造就了一个又一个音乐伟人，其中德国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被尊称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他继承前辈大师们的传统，最终把巴洛克音乐发展到了巅峰，并为后来的古典主义音乐打开了一个阳光大道。好了，闲话还是少说吧，我们先来欣赏巴赫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717年至1723年间，当时巴赫在爱好音乐的奎登公爵那里任宫廷乐长，全曲采用巴洛克后期通常采用的三个乐章形式写成。第一乐章，巴赫没有标明速度，然而按照巴赫那个时代的传统和第一乐章的性质，显然是一个快板乐章。整个乐章是一首单主题的回旋曲， A 小调上的主要主题棱角分明，具有一种强烈的推动感。

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是世界小提琴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在这里，巴赫把小提琴的各种演奏性能发挥到了极致。现在我们就来欣赏 D 小调第二组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恰空舞曲。这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中最著名的一段，是专业小提琴家们的必修曲目。全曲由主题和32段变奏构成，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奇迹般地再现了管风琴般的宏伟音响，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音画。有音乐学家曾经赞叹道，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整个世界。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的E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巴赫在奎登公爵那里任宫廷乐长期间的创作作品，明朗浑厚的风格似乎反映了他当时的稳定生活和愉快心情。乐曲以巴洛克时期独奏协奏曲的形式写成，合奏组包括弦乐合奏和演奏通奏低音的拨弦鼓钢琴， 突出独奏小提琴与合奏组之间在音量上的对比。第一乐章快板采用扩大的三部曲式写成，中间部分将主题做种种展开，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看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一起来听《卡门》第二组曲中的《哈巴涅拉舞曲》。这首作品出自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在歌剧中，这首舞曲是女主角卡门首次登场时唱出的爱情宣言，其旋律后被改编为管弦乐，收录在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它建立在慵懒而诱人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之上，如同卡门摇曳的身姿，又像卡门自由奔放、不可驯服的灵魂。

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着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邀您一同欣赏法国作曲家皮埃内的竖琴版即兴随想曲。这首作品原本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但竖琴的版本却赋予了它全新的灵魂。皮埃内与德彪西同时代，音乐中既有古典的清晰结构，又有印象派的朦胧光影。快速爬音似溪水奔流，抒情段落又温柔的如同月下私语。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另外还有根据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一般称为第六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贝多芬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七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十五号，创作于1796年。在这部遵循维也纳传统写成的协奏曲中，可以明显看出莫扎特的影响。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协奏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邀您一同欣赏关霞第二交响曲希望的第二乐章温暖。经历了第一乐章的挣扎和追寻，音乐在这里转入了宁静的柔板，关霞写出了一段耐人寻味、唱美如歌的主题旋律，弦乐如丝绸般铺展开来，木管乐器在远处低语，仿佛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抚过疲惫的心灵。有乐评人描述，当这乐章的音乐于袅袅之中趋于寂静时，让人感受到一种格外的触动，那是细微处的慰藉，是陌生人一个善意的眼神，是暗夜里的一盏灯，它让前行的人知道你并不孤单。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旋律已准时送达。此刻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门德尔松经典的婚礼进行曲。这首曲子其实出自门德尔松为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所写的配乐。在剧中，它是一首精灵的谐谑曲，精灵王用魔法促成三对新人终成眷属后，在梦幻的仙境中奏响了它，祝贺爱情与和解。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吉格舞曲。吉格舞曲原是一种活泼的英国民间舞曲，自16世纪晚期起，其含义扩展为指代这种舞蹈的音乐。这里的曲风轻快跳跃，像一群人在木地板上踏步起舞，三把小提琴你追我赶，欢快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想晃动身体。吉格舞曲像一群朋友在阳光下野餐，笑声中混着风声，脚步踩着节拍，没有烦恼，也不用匆忙。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

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 Tony Anderson 是一位电影配乐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电子环境音乐家。他擅长以音乐来描绘超越视觉想象的奇妙画卷。现在听到的是他创作的 Bloom 花开绽放。钢琴、铜学鼓、马林巴、弦乐等各种音色层层叠叠依次加入，让你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飞鸟，从草原飞向森林，飞向湖泊，再飞往高山，千里跋涉，只为寻得那朵花。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二乐章小广板，这是整部作品中最令人心醉的篇章。降B大调的宁静音色如月光洒在水面，钢琴以分解和弦铺就一层银色的底部，管乐声部缓缓唱出平静的主题，双簧管温润，单簧管柔美，圆号深沉，巴松管厚实，它们交替倾诉，又时而依偎在一起。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既保留了古典主义奏鸣曲的写作手法，又加入了歌唱性的旋律。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常常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倾诉情感，这也正是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特征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279。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在创作中十分强调冲突，他要求音乐形象在矛盾斗争中得到统一。贝多芬创作的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遵循了古典主义早期的观念，他让小提琴与钢琴这两件乐器处于同等地位，共同表达音乐的主题。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种形式与带钢琴伴奏的小提琴独奏曲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小提琴与钢琴处于同等地位，无所谓主次，而后者则是主奏与伴奏的关系。

在贝多芬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中，钢琴与小提琴有一种相互倾诉的意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即使是与被誉为浪漫主义时期小提琴奏鸣曲的巅峰之作，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克鲁采相比，这首奏鸣曲也毫不逊色。音乐评论家赫里欧认为，这首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充满力与欢畅，堪与第五交响曲相比。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时正遭受着情感和耳疾的困扰，乐曲中有忧郁，有回忆，有忧伤，也有怒吼，同时不乏对生活的憧憬，充满戏剧性和冲突感。我们一起来感受贝多芬音乐中的诗意。

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他从小就展露出了音乐天分，随后进入基辅音乐学院求学，走上了专业音乐道路。细腻的乐感，多变的音色，耀眼的技术，让霍洛维茨成为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钢琴家之一。

我们现在听到的梦幻曲选自舒曼的童年情景，它不仅是霍洛维茨演奏的标志性曲目，也是他最常演奏的返场曲目之一。1965年5月9日，霍洛维茨在告别舞台12年之后重新复出，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这场演出被称为是世纪之复出。音乐会上，霍洛维茨将梦幻曲作为整场演出的结束曲。1986年4月20日，在多年之后，霍洛维茨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再次举行独奏音乐会，梦幻曲同样作为加演曲目出现，令现场众多观众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霍洛维茨曾经先后师从俄罗斯和德国的演奏大师，集俄罗斯学派与德国学派之大成。他于1924年先后到柏林、巴黎举行旅行演出，备受赞誉。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钢琴技巧和对作品的诠释是密不可分的，他总能在作品诠释中给炫技的效果以合理的布局和解释。在霍洛维茨手下，斯卡拉蒂、莫扎特、舒伯特、肖邦、舒曼、斯克里亚宾等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的作品所流露出的音色各不相同，这也是霍洛维茨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在霍洛维茨看来，钢琴演奏不仅需要练习，更需要的是指尖和琴键的交织，人声与乐力的感悟。拥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想象力的大脑，一颗自由慷慨的心和对乐器自如的控制能力，是霍洛维茨毕生努力的目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霍洛维茨改编的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二号。李斯特被称为钢琴之王，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原本技术就高超复杂，但是这在霍洛维茨的眼里似乎还不够惊人，他改编后的版本比原谱更加华丽，也更有难度。

讲 A 大调波兰舞曲是肖邦创作的最华丽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作品充满战斗力量和英雄气概，所以又被称作是英雄波兰舞曲。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波兰勇士那强健的体魄，感受到他们豁达的胸怀，在音符间闪烁着骑士们无畏的精神火花。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巴洛克音乐时期，前奏曲经常作为赋格曲的前奏。巴赫曾经为12个大调和12个小调写过前奏曲和赋格曲的组合，总称为12平均律钢琴曲集。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肖邦创作的前奏曲摆脱了这种曲式作为音乐作品引子的桎梏，具有独立的风格与气质。之后，德彪西、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肖斯塔科维奇等不同时期的作曲家都各自奉献了具有独特个性与技巧的前奏曲集，丰富和完善了前奏曲这一题材。我们一起来欣赏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1910年创作的前奏曲，作品32号。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哈恰图良芭蕾舞剧《加雅涅》中的《马当舞曲》，这首作品早已超越了剧场，成为人类共通的活力象征。定音鼓模拟心跳，弦乐如同刀锋破空，铜管则是阳光下飞扬的尘土与呐喊。那听过了马当舞曲的热烈，让我们转向另外一种舞步。接下来请欣赏吕思清演绎的《蒙蒂查尔达什舞曲》。这首小提琴曲有着鲜明的两段式结构，开篇的慢板深情而略带忧伤，小提琴的柔弦如泣如诉，而随后转入的快板部分如烈火燎原，快速的跳弓与飞驰的音阶，让人几乎能够看见吉普赛舞者旋转的裙摆和踏响地板的节奏。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请欣赏莫扎特 A 小调第八号钢琴奏鸣曲，这是莫扎特仅有的两首小调钢琴奏鸣曲之一。母亲在去世之后，莫扎特无比哀痛，为母亲写下了 E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和这首 A 小调第八号钢琴奏鸣曲，这是莫扎特在中期创作中表达自己内心悲伤绝望的作品。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我们总是会在某个时刻不可避免地陷入逆境，而中华绵延千年的文化中也总有一盏盏穿越时空的明灯，在那一刻照亮脚下的路，让我们在困境背后看到转折，在转折之后豁然开朗。陆游笔下的那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多少人迷茫时的解药。王维那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告诉我们看淡得失，宠辱不惊，心宽时处处都是风景。而刘禹锡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坚定地表达任何困顿都挡不住世界向阳而生。在古典音乐历史上也有很多音乐家绝处逢生，在面临人生巨大挑战和转折时写下了不朽的作品，表达了他们虽历经暴风骤雨的煎熬，但终于等到云雾散尽明月当空的坚定和从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莫扎特和他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1781年，莫扎特因不堪萨尔兹堡大主教的严苛管控与人格羞辱，与宫廷彻底决裂并离职，定居维也纳，成为自由作曲家，也成为了西方音乐史上首位公开摆脱宫廷依附独立谋生的音乐家，从而彻底改写了后世艺术家的身份与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举动意味着生活将会面临贫穷、饥饿，甚至死亡。但历史证明，定居维也纳的十年是莫扎特创作的巅峰黄金十年，几乎所有他最伟大的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都诞生于这个阶段。人生跌到了谷底，艺术却站上了巅峰。正是因为没有了束缚和枷锁，不用再写讨好贵族的应酬曲子，天才的莫扎特才彻底解绑，彻底释放。费加罗的婚礼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讽刺，唐璜写出了人性深渊，魔笛则写的是光明和觉醒。

1787年8月，31岁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完成了著名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两个月后，莫扎特与负责歌剧《唐璜》演奏的乐队指挥库查尔斯一起散步时，说出了这一路走来的人生体验：以为我的艺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是错误的。我确切地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很多次。莫扎特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命运多舛的古典诗人们一样，他们于绝境时创作的诗句和音乐作品，不仅

着特殊的魅力。全曲原本共五个乐章，但原第二乐章小步舞曲的乐谱遗失，现存的四个乐章结构完整精致，旋律明媚动听，仿佛是用音符编制的一幅画卷。下面我们听到的是G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来自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的专辑《金色大厅》中的莫扎特。这张专辑的音响效果还原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现场演奏的声效样态，为听众带来了逼真的聆听体验。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感受弦乐如丝绸般的光泽与旋律的流动生机。如果说舒伯特的小夜曲是夜色中的温柔低语，那么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星月交辉下的翩翩起舞，轻盈明亮，充满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喜悦。

莫扎特创作的这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虽然题材被归为小夜曲，却毫无夜曲常有的忧郁，反而充满了阳光般的明朗与活力。或许这正是莫扎特透过音乐留给世人的永恒青春。莫扎特如流星一般短暂的一生，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照亮了整个音乐史。他带着打破枷锁后的自由灵魂，越是尝过人世间的卑微与艰辛，笔下越是生出蓬勃不息的生命力。他的音乐从不沉溺于苦难，总是带着希望与美好。这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最好的证明。它像是一封穿越200余年时光的信，把向阳而生的热烈、随心而歌的自在、温柔地写给后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大提琴家范宗沛改编并演奏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二乐章。大提琴醇厚温暖的音色为这首古典作品增添了一抹东方的诗意与沉思。在弓弦之间，星月夜色与人间情愫悄然交融，仿佛时光在此刻温柔。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这首《橄榄树》，你或许会熟悉齐豫演唱的版本，但是今天听到的呢，是李泰祥改编的交响乐版。弦乐铺展出一种苍茫远方的画面，原来那些关于流浪、故乡与追寻的倾诉，不仅可以唱出来，也可以化作纯粹器乐中辽阔的、引人深思的回响。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以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不远处，还有一条以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命名的街道。两条平行的街道记录着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友谊。1940年5月，35岁的冼星海受党中央的委派，与编导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和配乐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回国的道路也被封锁。后来冼星海辗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贫穷和疾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对他伸出了援手，将露宿街头的冼星海带回了家。可能是出于音乐家的惺惺相惜，当时拜卡达莫夫全家八口人挤在一室一厨的小屋子里，每天的粮食配给只有600克黑面包。即便自家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拜卡达莫夫依旧为冼星海提供了住所，把他安排在了姐姐达纳什家，这也让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拜卡达莫夫还鼓励冼星海继续音乐创作，安排他听各种音乐会，并推荐当地的音乐家和他切磋交流。1944年，在拜卡达莫夫的推荐下，冼星海前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做音乐指导。科斯塔奈的冬天有着-60度的极端天气，冼星海衣着单薄，难以抵御严寒，但他仍然经常和当地的同行们去偏远山村巡回演出。冼星海还为当地人民谱写器乐重奏、舞曲，改编哈萨克民歌，用小提琴演奏哈萨克和中国的音乐作品。在异乡漂泊的日子，冼星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他把对祖国深切的怀念、对反法西斯战争高涨的热情和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都融入到作品中。他相继完成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以及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同时，冼星海还创作了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像黄河大合唱一样，《阿曼盖尔德》也激励着哈萨克人民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这部作品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传世名作。 憾的是，过多的磨难和科斯塔奈的严寒最终击垮了冼星海。在一次去山村演出时，他患上了重感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最后发展成重症肺炎，被送到莫斯科治疗，但最终没能挽回生命。1945年10月30号，冼星海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1998年，在命名冼星海大街的同时，阿拉木图还竖起了冼星海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交响师阿曼盖尔德的第一行乐谱，并写道：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自娱自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火车波尔卡》，是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于1896年的管弦乐作品。乐曲采用写实手法来描绘蒸汽机车的运行场景，节奏明快，旋律活泼，洋溢着一种欢乐的气氛。让我们来换成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布谷鸟波尔卡》。作曲家巧妙地用木管乐器来模仿出布谷鸟活泼的啼叫，整首乐曲节奏轻快，旋律充满生机。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